0: 102 FM. Ό,τι συμβαίνει, ακούγεται εδώ.
1: ...变成了眼泪，因为见到了大战争，黑人、越南人，他们认为是坏人，可是昨天的新闻变成了黑眼睛。